0: 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同时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这三项科技全都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有这样一张睡眠魔毯，让您的睡眠质量能够越来越好。睡眠不只是简单的休息，它是我们每一次的人生重启。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这款高科技的睡眠魔毯，请您把电话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我们项目组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会跟您取得联系，预约您有时间的时候啊，到我们马栏山文创园兴旺唯爱科技大厦体验馆来好好感受感受。您呢还可以自己预约一下啊，我们现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是有五个名额啊，每天只能放开五个名额给大家呢免费体验的五个名额，如果您有兴趣抓紧时间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前来体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3: 为多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用敌敌畏给饭店消杀，谁的责任最大呢？
2: 这个事儿啊，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提过一嘴。那根据

道路通行秩序，这也是规则向善的表现，满足了当下更多人的需求。做人也得向善，这不用我多讲了。可什么是善，这也得琢磨清楚。最近呢，在一辆火车上，一位家长呢带着孩子乘车，想让邻座的陌生女生啊，跟他调一下座位，方便自己呢照看孩子。没想到女生不愿意，这位家长当场指责这个女生：“你这书都白读了。”这事儿啊，舆论关注度还真不低。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啊，能帮一把是一把，但我们也一定要分清，善意是自愿的选择，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最让人不舒服的是那句：“你这书都白读了。”读书让人明理，可不是让人无底线退让。不愿意妥协，难道就是书白读了吗？把读书和让步直接画上等号，好像读了书啊就该事事迁就别人，委曲求全，就该放弃自己的权益。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回复了睡眠魔毯怎么买，您直接留下您的电话号码啊，稍后我们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就会跟您取得联系，邀约您来我们的体验馆感受一下，因为它到底该怎么使用才对您晚上啊，通过这一晚的睡眠能够让自己人生重启，得让工作人员呢手把手的教教您。另外呢，让您感受一下这高科技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细胞，来帮助我们能够有更高质量的睡眠。

0: 热负荷、综合光伏发电以及地热能利用。T3 航站楼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超过24%，在全国的航站楼当中处于领先水平。再来关注近日呢，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每月查外卖行动，对长沙连锁烘焙店、网红粉店进行突击检查。这其中，在公交新村粉店德思琴店，执法人员在现场查处时发现，门店存在过期食材、设备清洁不到位、三防措施不到位、出风口晾晒手套等问题，最终门店被责令整改，暂停线上外卖接单。
1: 精英振翅，乘风飞翔。本周末，万众瞩目的精英节如约而至。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精英飞翔，带您直击现场。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8月28号到8月30号在湖南长沙举办。就在昨天，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本届金鹰奖评选工作于2026年3月正式启动，共有41家报名受理单位、9家中职单位共报送719部作品参评，先后完成了参评作品资格审查、两轮由观众、中国视协理事及会员参与的网络投票、初评、中评、评委评议工作，最后产生了评选结果。会上宣布了金鹰奖提名表彰名单，包括了电视剧36部、电视纪录片16部、电视综艺文艺节目8部、电视动画片8部、电视剧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人各6组名。获奖结果将于8月30号在湖南长沙金鹰奖颁奖典礼上最终揭晓。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好热
3: 你的心啊，自己是不是该走出独立自主啊，具有韧性的这种上涨的走势，这个心它不操的啊。所以呢，我们总是这种这个场外资金啊，多观望为主，反正方向不确定我就观望，因为确实也不确定，你知道吧，这个大箱体当中的一个运行啊。场内资金呢，就是个腾挪啊，因为每天窄幅震荡嘛，昨天还行，昨天又低开，昨天你瞅着阳线，瞅着是挺长的，实际上上涨就那么几个点，
4: 嗯哼，
3: 对吧？所以这就是场内资金呢，就是不断的一个腾挪，热点啊快速的一个轮动，没有持续性，所以也没有持续性赚钱现象，所以这个量就难以释放，所以量已经成为制约 A 股上行的一个什么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要素。谢谢。
4: 嗯，那么接下来这几天赵老师有这么多靴子要落地啊，在此之前资金可能都是观望，那么对应我们的策略上是不是也只能就默默的等呢？
3: 现在有一个靴子啊可能要落地了啊，今天刚刚啊我们搞上这个有这个媒体啊报道，就是这个美伊之间啊要达成停火协议，
4: 嗯哼，
3: 啊，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原油价格昨隔夜和现在继续大幅回落，啊，这些呢能够提振市场的情绪啊。我们也注意到啊，美元还是一个在98附近的一个低位的一个运行的态势啊。这个隔夜美股呢，是走出了小幅上涨，啊，目前呢，日韩股市呢，是围绕着前一收盘点位呢，盘中窄幅震荡，韩股是小幅上涨，日股是小幅下跌，啊，就看我们的开盘吧，我们开盘涨和跌都不会大，就那么几个点，谢谢。
4: 嗯，还有就是赵老师作为这个 AI 交易重要的这个风向标啊，英伟达的财报也是全球投资者关注的关键事件。那么北京时间周四的凌晨，明天啊，就是今天晚上，今天的晚上过去之后，那么

0: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将公布2027年财年的第二季度的财报。最新的显示啊，财报公布之后的次日，英伟达的股价预计会可能出现约5.4%的双向波动啊，上涨下跌都可能出现5.4%左右。那也就是说周四周五的这个市场会有一些波动，也是在所难免的。那您认为这个会是向上还是向下呢？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啊？
0: 嗯哼，
1: 因为英伟达在 AI 这块投资太大了。
0: 对，
1: 现在啊这个市场啊就是什么，你业绩符合预期就等于不远不及预期，
0: 嗯，
1: 超预期是符合预期，
0: 嗯，
1: 你必须远远超预期，哎，这个市场才给你后面定价。为什么？因为 AI 这个已经把未来十年的这个定价已经定完了，
0: 嗯哼，
1: 你只有远远超预期。所以为什么现在市场啊，你投资，你说你看阿里最近昨天反弹了，头两天跌了，为什么？他要配股融资啊，要融资800亿，800亿投资 AI， 市场领情吗？不领情。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未来这个东西投进去赚不赚钱，
0: 嗯，
1: 而且你的投资这个产出比会是怎么样的，对吧？
0: 这还得很多年验证。
1: 就大家总是担忧当年的那个互联网泡沫砸去那么多钱，这会儿很90%多的企业这会儿烟消云散了，只有胜者为王。现在正是一个投资阶段啊，能不能谁会胜者为王还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大家非常关注啊英伟达这个财报，原因啊就在于此。我认为啊英伟达这个财报呢不会低预期，应该是好预期，但不会超好预期啊。毕竟现在这个AI 这个产业
0: 这个表现不错呢，
1: 没有港股今天都高开啊，
0: 嗯哼，
1: 这个创新药啊，当然也有硬核技盛虹科技，那但还是以创新药为主了啊。你看那个这个康希诺生物涨了13%啊，这个康方生物涨了4%啊，药明生物涨了1.82%。跌幅居前的就是这个中基旭创啊，这个是跌了1.19%啊，比亚迪跌了0.85%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港股走的也是比较弱啊，本来走了一波非常像样的上涨走势，但最近又走的比较弱啊，也对这个 A 股市场形成一定的负面的一些影响吧，对，今天高开了啊，这个能够对 A 股市场能够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 A 股现在目前在集合竞价，我们看 A 股的集合竞价，我们看呢也是创新药还好一点，就是生物制品的啊，是疫苗了，电子元器件啊，光刻机啊，今天跌幅居前的是油气啊，这个农业啊，煤炭啊，今天是老灯，这个表现的比较弱，但小灯呢表现的也不强，大概率是一个小幅低开。谢谢。
0: 嗯，等待一下啊，今天 A 股开盘的一个情况啊，其实港股像赵老师恒生科技这样高开0.8%这样的一个局面也不是经常能够见到的，所以今天整体来说还是给大家一些信心的。
1: 是的，
0: 嗯哼，
1: 这个看看 A 股能，这个港股能不能把 A 股带动吧，因为它有一个 A 股联动效应嘛。对， A 股也开盘了啊，这个深市是高开的啊，深成指是高开的，我们看深成指涨了0.11%啊，创业板涨了0.35%还不错，但是科创50是只涨0.07%，你看大盘是跌7个点，
0: 沪指是现在3881.74，略微下跌0.2%。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啊，同花顺排行榜当中，今天也是生物制品、机场航运、5G 概念、可控核聚变、生物疫苗、工程机械啊，还有玻璃基板，这些是涨幅靠。

0: 有钱的嘛，下跌的就是昨天的这个农林牧渔、煤炭开采、大豆、玉米、粮食概念等等，就是一日游了。
1: 因为这个原油价格回落嘛，啊，这个通胀的压力减缓，
0: 嗯哼，
1: 有助于市场风险偏好的提升。对，今天这个开盘符合我的预期啊，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今天这些老灯们啊，这个是回调的。对，
0: 嗯，赵老师，我们看一下，就是昨天科技方向的这个反弹是轮到了这个液冷服务器概念、防御。
2: 华家有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2: 易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5: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6: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5: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5: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偶尔还是感受得到高温呢、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各位抓住热天的尾巴，躲开秋老虎，继续去避暑。那湖南还有哪些溪流瀑布或者适合玩水避暑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岳阳汨罗。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离长沙大概就一个多小时一点点，然后我找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宝地。现在我就站在一个山的背面，然后面前就是一大片的湖，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游客。

0: 高空滑翔伞啊，水面上呢，我们有水上的游玩的项目，有激情的，有摩托和快艇，同时呢，还有大家在一起玩的，有这个香蕉冲浪船，有水上陀螺，然后呢，同时呢，你可以也可以呢，啊，泛水我们的舟上，可以自己边游玩边欣赏风景的，比如说像我们的皮划艇呢，如果说你对这个水上运动有一定的技巧的话，也可以玩玩我们的这个水上的桨板。
1: 好，这个地方就是岳阳汨罗的栉风山，其实咱们这个地方离长沙就很近了，对吧？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0: 对，
1: 就下了高速就能到达。
2: 现在我就在

0: 能不能作为这个科技股的反向指标来观察？
1: 微盘股指数呢，目前还不能去作为这个 A 股的反向指标。你说说啊，微盘跌了，然后 A 股就涨，不是的。现在，整体市场上啊，没有一个就是可持续的啊投资结构行情，就是要不就啊是哑铃型的，或者是橄榄型的都没有啊。现在就是轮动，反正反复的轮动这么一个。这种轮动实际上对于指数来讲就是一个反复筑底的过程，对于整个结构行情而言就是一个什么，在寻找的接下来的投资可持续的热点所在的过程。毕竟科技出现调整，后市还是不是科技来引领啊？现在呢我们只有在不断的这种震荡底部震荡的过程当中来慢慢的脱颖而出，谢谢。
0: 嗯，那就是赵老师，比如说现在偏防御的银行啊，其实也
2: 孩子读几年级都能拿到专属的新学期成长方案。
3: 新学期新计划，不负时光，开启新章。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
6: 在科技股在调整的情况下，有色其实涨得很不错。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煤炭啊，就是煤炭的这个价格也是创了2024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啊。煤炭板块的这个指数也是在各大指数里面，可以说是走得非常漂亮的啊。也就是说呢，当然这个科技板块啊，就是有硬科技，并且有业绩支撑的，并且成长速度依然不慢的这一些哈，我觉得在7月份的这波调整完之后，事实上它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弹性的。
0: 嗯，好嘞，谢谢张青老师的这个分析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交换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我们现在看一下盘面变化依然不是特别大。
1: 目前啊，这个大盘盘中啊，从一度啊走出一个冲高的态势啊，但是呢，量能呢，并没有放出来。早盘的时候呢，这个是量能还有放大，现在目前又缩了一点啊。这个市场的这个上涨缩量是下跌，这个放量这个还是让市场很感觉到不是很流畅，这种情况让反弹啊总是磕磕绊绊的。但是今天啊，之所以大盘看盘中能出现一个冲高的这么一个反弹走势啊，就跟久违了的券商啊，这个在业绩即将这个集中释放的时候呢，这个出现了一个上涨走势，带动了大盘的一个冲高啊。而目前来看呢，从这个双创的指数来看呢，这个中小市值的这个科技股啊，表现的一般啊。今天呢，
0: 早上的5点啊，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晚高峰，好友还有去节目来报名加好友抽大奖，由湖南中国石化湖南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另外呢，新学期正式上线啊，家里不管是萌娃的幼升小，还有中小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如果开学啊，都会有一些小问题。你比如说作息倒腾不过来，学习没头绪，心态太紧，找不到方向，别慌啊！咱们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去，新学期新计划，全学龄的教育访谈都来了。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大学5大阶段全覆盖啊！教育专家、资深的班主任、学科骨干、大学校长，我们是组团就位，锁定每天17点。帮你去拆解学习干货，化解育儿难题，抚平孩子的开学焦虑。 蹲住啊，咱们的好友好

0: 好有趣，搞定新学期新计划，开学不踩坑，成长直接开挂。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2年，老派约会之必要，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李维京的同名散文，由黄伟文执笔填词，采用了现代 R&B， 副歌融入了中式的五声音阶，打造属于港式复古的浪漫氛围。一首歌既回望了老一辈的细水长流，又有着年轻人的态度。浪漫从来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心甘情愿地付出耐心，放慢节奏，认真去爱。

醒各位，常州高速仙人市收费站附近以北1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如果大家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周梅马上带来为民热线。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6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局地将会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呢，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昨天，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长沙正式揭牌，省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同步上线。这是一个什么平台呢？它就是一个由政府牵头搭建的交易撮合市场。过去农村闲置土地、房屋等资源的经营权大多是熟人私下协商交易，信息传不出村，价值被低估。现在统一进入这个市场，公开竞价。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了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大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了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有96人死于偷渡途中。非法移民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返回摩洛哥，但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当地。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长沙的

0: 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1: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平夜市，聚焦四方平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香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0: 开福区四方平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0000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乡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1: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0: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平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
2: 什么事情？现在你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寻求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最重要的，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有图片、有视频、有音频这些佐证的证据的话，您可以进行上传，但是没有的话也不进行强求。但是如果单独只有图片、视频，或者单独只有一个电话，或者只是单独跟我们说我有问题你帮我们解决一下，给个电话，这些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请大家一定要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看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3: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道路不硬化，用电不规范，雨污管网缺失，群众生活不方便，存在安全隐患。遇到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如何去解决呢？前段时间，湘潭市民李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湘乡市棋子镇连云村的8户村民集体搬迁安置至连山学校。在此之前呢，村民与棋子镇人民政府签订过协议，明确镇政府应当在协议签订30天到60天之内建好生活污水、雨水排放管网、排水沟、架设电线杆，并且呢，在连建点房屋基本建成之后对道路进行硬化。然而，我们的房子建好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到位，居民已经入住了，可是时间过去了。

0: 会协调哪些部门来处理，速度怎么样，我们会持续关注，给你进行联系，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王女士。说实话啊，周梅对于这个医保的了解呢，之前我确实对这个医保印象还挺好的，因为办事啊，包括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呢，给我们的王女士，包括王女士的爱人呢，造成了一些麻烦。在这里，周梅想说的是，双通道，它的政策的出台，其实本意呢，就是减轻像这种重病啊、慢性病患者使用高价的特效药的经济负担。那么政策呢也明确规定了，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是在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方便老百姓的用药报销。那这一块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但是在刚才我们王女士反映的问题当中，参保人遵从专科专业医生的意见，我们到线下的药店。

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2: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3: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20号键持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彭先生啊，我们来听到他的声音。彭先生你好。哎呦，电话出现了信号的断线，我们再来协调一下。请稍等。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刚才对于我们的这个医保的问题呢，很多的朋友在线上留言，他说为什么要到这个药店去开药？其实刚才周梅说到的，因为是双通道药。那么这个药如果说医院里面有的话，首先优先的是在医院里面开。那么如果说医院里面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去进行开出来，然后再到医院进行注射，它是一样享受报销政策的啊，这个请大家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9621820号键持续为您开通，也提醒各位在我们的私信后台反映问题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只发一句话，或者留个电话号码，或者发一个视频，因为我有的时候偶尔也会看一下私信后台的留言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种问题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应该找哪里，能不能够帮你协调解决，就会直接的略过，不会帮你再去进一步的去探讨了。如果说你要反映问题，首先要有时间，要有地点，要有什么事情，然后您现在发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哪些帮助，再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样才是完整的一个投诉反映咨询的信息，那么这一块我们才能够想看到底找哪里帮你协调解决。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彭先生啊。彭先生你好。
5: 你好。
4: 年了呀。
5: 对对对，应该是10年的。我这个房子是12年买的嘛，
4: 近10年了，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你自己反映过吗？
5: 反映过，那像那个相关的部门也反映过。
4: 你反映到哪里了？
5: 来了之后，我估计这个就是走那个骨厂吧。
4: 啊，你反映到哪里了？
5: 把那厂的市长那个热线呢？
4: 12345。
5: 那打了之后，他们相关。有可能相关的职能部门，这个我们县城相关职能部门就是走哈国厂那看一下嘛。
4: 哪些部门来看了？您告诉我一下。
5: 这个我就不清楚，我反正我是打了长的是市长那个热线，他们说是，把我的问题安排到那个相关的职能部门，他也就没有和我说，反正我也就没问他。
4: 嗯，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5: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那个门面，一个减排卫浴的门面呢、啊。
4: 嗯。
5: 他们和到那个
4: 什么卫浴啊？
5: 那个后墙，那个减。
4: 来，什么卫浴？
5: 与三栋之间的。
4: 来，我问你，您告诉我一下，是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叫什么卫浴？
5: 就叫减排卫浴。
4: 哪个减？
5: 剪刀的剪。
4: 剪刀的剪啊。
5: 啊，对对对。
4: 减排卫浴，嗯。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请你们要这个看看是不是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哈。线上有一位彭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花满亭小区，这个小区是我们的管辖范围，对不对？
1: 对。
0: 现在他反映说有两个方面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哈。第一个是六栋的临街商业区有一个叫做花满亭宾馆，这个宾馆刚才我看了一下图片，他们从这个后门呢，就是后墙上，直接是外墙上啊，搭建了这个铁楼梯，还有铁的顶棚，而且不是一层哦，是搭了好几层哦。那么据我们的这个彭先生说呢，这个问题存在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他多次的反映咨询过，但是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这边还有铁块掉下来的时候掉过3次，幸好是没有砸到人，没有出现人员伤亡，但是这个安全隐患是巨大的。这个问题你们接到过投诉反映吗？
1: 我是只是值班接手机的，这个问题我没有了解过，但是您说的问题我现在记下来后我会反映给领导。
0: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在3栋和6栋之间还有一个叫做箭牌卫浴的门面，箭是射箭的箭啊，
1: 建设的箭，
0: 射箭的箭，弓箭的箭。他说呢，这一块就是这个卫浴门面呢，直接把3栋的后墙给它拆掉了，自行把它拆了，

0: 谁回复你的？
1: 他是社区回复小区物业，小区物业回复给我们业主，
0: 啊，社区跟小区物业这么说，然后物业又把原话转给了你们，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情况都已经发生了，那为什么不协调解决呢？那这个停车的问题，
1: 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已经过去快20多天了。
0: 是你们小区的停车位不够，还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小区的停车位，现在我们小区属于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小区现在是月租360，比任何一个小区的月租都贵，他就是要逼着我们买车位，然后他就是这样子，他的服务比较差，我们这些业主就不肯买他的车位。
0: 嗯，
1: 也不是说不肯买，他把他的车位标价非常高，知道吧？
0: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这个停车费比较高，所以呢就导致于第一个大家呢不想租他的车位，第二个呢因为这个停车位购买的话价格也高，所以呢大家也不想购买，就形成了这个停车的情况， 对吧？
1: 是的。
0: 好，您先稍等一下，我们不多说了，我们先来协调解决问题。这个火情呢已经发生过，而且呢也出现了确实消防车进不来的这个情况，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很重要。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学士街道的电话，先打学士街道党政办。他说旁边有一条这个白塞湖路啊。
2: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学士街道党政办对吗？
2: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好，是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吴先生，他反映说他来自于邦盛富士山小区，他是这里的业主。这个小区呢在前段时间，也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就发生了火情，当时呢他们报了警，这个消防车呢就进不来，因为消防通道被堵塞了。主要是因为呢这个他们这个路两边啊，因为有一个隔栏，所以就导致了两边都停了车，中间呢只留了非常小的一段路供大家来进行通行。这是小区的一条内部路，叫白塞湖路啊，
2: 路
0: 对只能供小车通行，那么消防车就进不来，而且呢这个又是一个消防的通道，所以呢就导致

0: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这是一则反馈消息啊，徐广高速的横桂段流峰收费站以北953公里，
4: 洋自贸片区注册贸易公司面向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提供农林牧渔全产业链的种养投入品一站式出口服务。严格来说呢，这个创业签证啊，并不是护照上的一种全新的签证类别，而是外国人居留许可的一种创业加注。它主要是面向国内重点高校应届外籍毕业生，本人提交申请材料之后，由相关单位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经过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审核认定之后发放签证，并给予创业帮扶。持证之后，国际青年在有效期之内可以合法居留并开展创业活动。近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悉心指导下，兴业银行长沙分行成功落地了湖南省首笔外债银行登记试点业务，这也是湖南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的重要突破。该行依托

0: 外汇便利化改革政策红利，联动兴业银行香港分行，为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完成了1亿元的外债银行登记试点业务，后续将会根据企业经营资金需求，按需办理外债资金提款投放，通过境内外一体化金融服务，进一步降低企业跨境融资成本。
1: 精英振翅，乘风飞翔。本周末，万众瞩目的精英节如约而至。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精英飞翔，带您直击现场。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8月28号到8月30号在湖南长沙举办。本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昨天公布了，最佳男主角提名为《沉默的荣耀》于和伟，《浴血荣光》王仁君，《骑士》王宝强，《凡人歌》王潇，《生命树》胡歌，《老舅》郭京飞。最佳女主角提名为我的阿勒泰马伊琍，无尽的尽头任素汐，小巷人家闫妮，生命树杨紫，沉默的荣耀吴越，山花烂漫时宋佳。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酒店、车辆、领队全是自有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所有跟我们出行过的团友老朋友，快来找客服领取属于你的惊喜。
3: 9月，气候一年中最绚烂的新疆，金黄白桦，层林尽染，秋高气爽。
1: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路线，一价全含，靠谱专业团队，热情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3: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3: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
1: 都可以找我们。记得是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1: 6年同行，不负遇见，芒果旅行家跟我们再次出发。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1-0-0-99。
8: 师傅，靠边让一下。
9: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8: 老王，歇口气儿吧。
10: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1: 高温天气，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我们没法挡住太阳。
11: 社区哪一个这个楼盘啊？告诉我们一下。然后您说的这两家店铺是在哪一栋，叫什么名字啊？具体的情况说清楚一下，您私信进去就可以跟我们说清楚了，我们来帮助您一下。好，另外还有一位弹幕上没有依靠，唯有自给自足的朋友呢，也反映说衡阳朱辉区的临湖世家楼层楼道堆放了垃圾。那么这个小区在5月份的时候发生了火灾，物业呢没有处理清理楼道的杂物，影响逃生通道。请这个情况的话呢，请这位朋友私信的话联系一下我们，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有相关的图片，比如说楼道堆积的这些杂物，您可以拍一点视频图片给我们啊，我们这样方便和您取得联系，帮助你来协调解决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闲话少说，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助残专栏。
1: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我为残疾人办实事，正在播出。
11: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昨天上午由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省卫生健康

方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湖南省全国残疾预防日线下主题活动，在爱尔眼健康科普教育基地顺利举办。活动聚焦全人群眼健康防护与残疾预防科普，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深入人心，助力湖南省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记者徐神报道。本次活动以眼健康防护为核心，面向各类重点人群开展精准科普与公益服务。活动现场，残疾人代表、市民群众、青少年儿童等走进爱尔眼健康科普馆，沉浸式学习视觉科学原理、常见致盲眼病防治、日常护眼避险等专业知识。工作人员现场带领全体人员练习护眼操，通过活动眼球、舒展肢体等简单动作，帮助大家缓解日常用眼疲劳，引导群众养成科学健康的用眼习惯。针对儿童、青少年、老年人、上班族、驾驶员、低视力残疾人、康复从业者等重点群体，活动专门邀请资深眼科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围绕大众关注的眼健康防护难点、残疾预防重点问题进行深度解读。现场同步设置互动问答、公益眼健康体检等便民环节，专家团队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筛查眼部问题，普及通俗。

0: 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啊。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马上要开学了，时间一紧呢，做爸妈可能给孩子们做准备的这个机会啊、时间啊、任务啊，就艰巨起来了。怎么样在清晨的10分钟之内做一顿丰盛的早餐，托起孩子们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金芒果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活动，只需要129元就可以任选9件，再送3件，承包你一早晨的晨光美味，什么黄油葱油饼啦，什么安格斯牛肉馅饼啦，坚果馒头啦，黄油手抓饼啦，鸡蛋灌饼啦，小笼包啦，迷你长仔包啦，很多人估计听的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选项很多啊，你可以进入到金芒果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9件，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带走一周的美味早餐。而且啊，下单还会送你3件哈、鸡排一个，肠一袋，以及蜜蜂盒一个。如果还在为孩子们开学之后早餐吃什么，那你可以来试一试哈。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来看到一下金芒果商城给各位准备的精彩。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马上进入到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提升法商，一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条理，并且呢更加有依据，因为我们要借助专业的大脑。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的96218-0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你可以通过这个电话直接来跟直播间联络啊，96218-0号键，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0: 欢迎廖律。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0: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节目，通过96218-0向专业的廖律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该怎么样来进行思考。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是周先生，你好。周先生，听到一下电话里的声音啊。周先生、
4: 哎，
0: 您已经接近我们的节目了，您遇到什么问题？
4: 对，我去问了一下，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也是这么跟
0: 我
4: 说的。我
0: 也拉回来讲，周先生，您当初借10几万给一个人，这个人不可能是你在路边随便认识的，对不对？你跟他之间一定有认识的亲戚朋友，你们共同信赖的人，对不对？
4: 啊，就是原来我下面的一个员工，他也是分几万，说后面借这个几万又还，又一起还。
0: 遇到你这样的好老板，他也不珍惜啊。
3: 周先生，可以交给律师去处理的，因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您自己搞的话，可能还是会占用您的这个时间跟精力。
0: 其实一般来讲，廖律如果是针对小额的，会说啊，你们自己搞就可以了，因为事实很清晰。但是实际上，您刚刚讲这个钱不多，但实际上是不少。为什么？10几万，然后再加另外一笔是7万，都20多万了，对吧？
3: 主要是周先生在跟法院之间有一个存在一个沟通的一个问题，可能交给我们律师去处理会好一些。
0: 这是给您的一个参考意见，周先生。然后廖律刚刚给您的建议晚一些，我们用文字发群里，您到时候进群参考一下好不好，周先生？
4: 啊，
0: 我说到时候我们廖律给您的金玉良言晚一些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给您参考一下。
4: 好，谢谢。
0: 您进群了吧？
4: 我进群了。
0: OK， 没问题。好的，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接听各位的热线。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开学啦，神兽归笼，但是
5: 孩子作息调不过来，方向找不到，学习抓不住重点，大一新生还容易焦虑迷茫。
2: 晚高峰，好友好友聚，新学期新计划，全学段访谈来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覆盖，每天一位教育专家在线支招，
5: 每天晚高峰准时开播，拆解学习干货，解答育儿难题，缓解开学压力。
3: 儿子的，你比如说像我之前处理的一个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父母还是很有契约精神的，那基本上就在孩子成年的时候

时候就已经把他就是过户到这个儿子的名下了，就在他18岁后就过户到他的这个名下，也没有产生其他的这个纠纷。但是啊，我只是说我的那个案子里面是很有契约精神，但确实有存在着这样的这个风险，包括不排除啊，包括这个不过户，对吧？不配合过户，然后甚至是像他讲的，还存在着，到时候成年了嘛，然后就把这个房子又卖出去了，那这种风险确实是存在的。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个。

0: 情况，休息或怎么样，比你认定的更长，他有一个答疑解惑的一个义务。
1: 哦，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0: 一个法医，对，所以您可以就是这个鉴定机构这边上门一趟，然后去把这个观点去跟他讲出来，这当然是口头，也可以以书面的形式，你的这个疑惑提交给这个鉴定机构，然后让鉴定机构针对你的问题进行一个答复或者怎么样。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不是讲你的这个十个月一定会长下来，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么沟通或者是那个，还是会有变动的这种可能的。
1: 重点是走了这一步，
0: 对，
1: 您心里就觉得哎呀稳了。
0: 你如果没走这一步的话，那你可能也
1: 一直打个问号，
0: 也不太合适。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讲的，你现在少了一个跟鉴定机构对话的一个环节，答疑解惑的一个环节。是的。
1: 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谭妈妈，您刚刚讲二十个月现在怎么样了，就是她有没有就是后面的一些后遗症啊或者什么的，有吗？
2: 基本上是正常的。
1: 基本上正常的，那挺好，那挺好，恢复的好。
0: 这个其实也是像我讲的，如果说你像我听懂了，现在就是护理期、误工期、营养期你做了这个鉴定，但是妈妈的这个应该是构不成这个我们国家分类的这个伤残等级一到十级，应该是构不成这个伤残的，对不对？至少这个鉴定意见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还想说，就是如果说妈妈这个情况恢复又有障碍了、恶化了，你还可以带着新的这个病理资料又去找这个鉴定机构再去商量或者怎么样。其实这就是我讲的，一定要有一个，不是说鉴定做出来之后你就不了了之了，一定是有一个跟鉴定机构这边对话的一个环节，答疑的一个环节，包括要那个变更的。所以既然您这边已经讲了你妈妈的这个大腿的伤情恢复的这个挺好，那应该就是这个天数的这个问题，那天数的这种困惑、这种疑惑，那你带着相关的资料让鉴定机构对你进行一个回复，这个是他们的义务，是你的权利。
1: 嗯，也就是说现在你要拉扯的对象不是保险公司，是鉴定机构。
0: 对，如果说鉴定机构这边我们也讲啊，如果说鉴定机构你这边跟他对话沟通，
1: 上报，
0: 这个鉴定结果没能改变的话，那我的这个经验，我们讲诉讼经验啊，我们不讲事实，那诉讼经验的话，那你再想去推翻这个鉴定结果你就比较困难了。那你可能就得接受保险公司的这种标准去计算了。
1: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2: 其实就有种感觉是这个鉴定师做早了的原因，是吧？
0: 你可以就这个问题去跟鉴定机构去说，我是不是做早了。
1: 机构
0: 会不会影响我的结果，会不会影响我的结果，可以跟他进行沟通的，敞开的讲话的聊天的。甚至是以书面的形式我都讲了，你要是想正式一点，你就以书面的形式去给到他签名，给到他。
2: 因为这次也没有经验，其实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这个鉴定肯定是做早了的。
0: 这个先不讲，这个还是得以鉴定机构的这个回复为准。所以我建议您啊，自己梳理一下，最好是以书面的形式去交给他，再让他以书面的形式给你一个回复。因为啊，如果说鉴定机构法医这边敢也肯以书面的形式回复给你，而且是这么一个结果，那他们作为一个法医，他们是要对他们这个是要负责任的，
1: 他们对他们的专业要负责任，
0: 要负责任的。但你要给到这种压力，给到这种合规合法的这种流程，你要给到他。
1: 谭先生，您是在群里的对不对？
2: 对，
1: 到时候你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经验在我们群里分享一下，好不好？后续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2: 好的，感谢。
1: 谢谢谭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向专业的廖廖来求助，看看你的问题。现在
3: 我感觉是个有问题的车。
1: 嗯。
3: 然后我现在就是有这个购车时候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付款的凭证，然后。就是这个车有问题的证据我也有，我想问一下这个我找应该怎么维权。
1: 你当时买这个电动车花了多少钱呀？
3: 花了1300多块钱，他跟我说是全新的，但是看着也挺新的。
1: 哦，结果没想到质量出了问题。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3: 对，
0: 这学长啊，这是学长，你是学弟，那就几种方法肯定供你选择，一个是跟学长协商，第二个是向学校反映，第三个是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因为这个电动车这个涉及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管嘛，它属于产品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做这个行政投诉，最后才是这个起诉。所以对您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您可以先跟 学长协商这一块有没有去落实过，学长是怎么讲的？
1: 你找他负责任吗？
3: 学长给我拉黑了。
1: 哎呦，
0: 拉黑了。那这个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
1: 心虚得很。他
0: 学长拉黑了，没一个学院的或者隔壁学院的可以去
1: 找当面对质嘛，
0: 对，
1: 去宿舍里面找他。
0: 对啊，有没有去？

0: 暂时还没有。
1: 学长还在学校吗？
2: 没有。
1: 学长毕业了还是实习去了？
2: 学长已经毕业了。
1: 哦，毕业了。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的话，那
0: 就可以很快的解决你这个问题，双方都不用付出什么，对吧？
1: 对，
0: 也许是沟通的问题，你看看联系上他，其实是首要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大概思路是这一些，杜先生，您到时候去试试看，好不好？
2: 好好。
0: 好的，感谢杜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9621转零号键，你遇见过什么样的问题呢？你有没有买过什么商品遇见过类似的这种疑惑呢？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廖律，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新说法节目。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提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呀？96218-0，恭喜你答对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廖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可以来找到我们。每个工作日中午的11:30到13:00，新说法会来帮助你。接听到的是96218-0号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他在一个个人的叫一个什么法律咨询公司了，好像是。在里面上班上了有几个月，就是到了上个月7月份的工，一个月的工资没发。当时那个老板呢就跟他打了个欠条，承诺是8月20号之前给他发薪。这个公司人又不多。
0: 好，我们就请廖律来跟您讲一讲，我直接跟老板交涉要工资要社保拿不下来之后，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来请教您。
1: 就是到这个公司所在地的这个劳动部门去申请劳动仲裁。
0: 是在哪个区您知道吗？
2: 雨花区
1: 、那就是雨花区仲裁委嘛，就是仲裁委，然后就申请这个劳动仲裁。
2: 直接去申请劳动仲裁。
1: 对，申请劳动仲裁不需要多少钱的，不要钱。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女儿就是第一次上进社会开始进行工作，遇到了这个情况，她慢慢也要培养成法律意识，就是我工作我们是要签订劳动合同的，我们签订劳动合同之外，你是要给我买社保的，就这个流程里面她是要有一个意识，我觉得这个意识培养起来其实跟拿工资相较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2: 最快的途径就是劳动仲裁是吧？
1: 最快的途径，对，直接走劳动仲裁吧，在劳动仲裁的主持下进行调解也会快速有效一些，因为您如果就这样去找这个用人单位的负责人的话，可能还会就只有双方嘛，可能还会来来回回的，可能还就不太有效率。对。
2: 直接找负责人可能要的几率很小。
1: 可以去尝试一下。你可以跟他讲嘛，那如果说解决不了，那我们只能依法维权了，那就走劳动仲裁了，你再看看他怎么讲。
2: 他最好的那人的话，你可以去依法维权。
1: 他讲了是吧？
2: 对，
1: 他讲了，那我建议你就直接走劳动仲裁了。
2: 直接去劳动仲裁就可以了，是吧？
1: 对，申请劳动仲裁。
0: 他都建议您了，您为什么不走呢？是吧？
2: 是啊，我跟我女儿都说了，他意思是他相信他嘛，意思跟他打了欠条。我说打了欠条有什么用呢？到时候女人都找不到了。
0: 您看看，这就是您的社会阅历，对吧？比他要丰厚的多，所以您见到过很多极端的情况。这个课，我觉得学费可以不用交。子小悠悠来回复到您，这是在我们的微信里来请教廖律的。哎呀，您这个问题还挺严肃的，正好呢是我们廖律非常擅长的板块哈。柠檬问：做手术的时候，手术大屏上显示的是某个手术医生，最后出院。打印病历的时候，手术记录上的手术者是另外一个医生的名字。他说这种是不是存在欺诈呢？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1: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种手术制度它是分级制的啊，分级制，你要看你的这个手术它是属于哪一个级别类型的一个手术。手术医生啊，你像现在有些手术很复杂的，他很多医生在一起完成这个手术的这个工作的。有主要的，有配药，有次要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是我全程要这个医生全程到位，然后实施的非得是他，那才叫他主刀。现在不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说他可能会负责某个部分，然后另外的一个医生会负责某一个部分，然后最后大家一起签字，就他必须人得在。我们碰到的是什么问题？如果真的就是说这个医生从来没参与过的，但是有他的名字，有他的。

0: 焦点重点应该是想要把钱拿回来，劳费
1: 对,
0: 对不对？劳费、你不管是劳费还是工资，对吧？我们叫工资，劳动基于劳动关系叫工资。其实对于就是把钱拿回来，那现在拖欠这个钱大概是多少？
1: 总额
2: 4500
0: 是吧？4500有没有证据啊？比如说他打的欠条啊，或者是在聊天记录里面，
1: 他承认哎，你还有4500的工资没给你。
0: 有没有证据？
2: 好像聊天记录的话，只是说问他要工资，然后他说，
0: 晚点给，
2: 说是现在。

家人的看病就医。还有一件事情也提醒大家哈，这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嘛，照顾小这件事情呢，我们也为您关注到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又想生小，中小学生、高中生或者是大学新生遇见的这些开学难题，作息倒不过来，学习没有头绪，没关系哈，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好有好有趣新学期新计划全学龄的教育访谈来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五大阶段全部覆盖，教育专家、资深的班主任、学科骨干、大学校长组团就位，锁定每天的5点钟，下午的5点钟啊，硬核拆解学习干货，化解家长育儿难题，抚平孩子的开学焦虑，蹲住晚高峰，好有好有趣节目，开学不踩坑，成长直接开挂。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
3: 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审计厅投资建议。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热点，
4: 进入专题页面报名吧。
8: 加中国石化油，走更远的路。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其实有部分车企呢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兜底的行为，比方说比亚迪。目前呢，该草案尚处于初次审议阶段，后续还将经过多轮的修缮修改。新规落地之后，将重塑智能汽车行业的责任逻辑，也将进一步规范车企的宣传、技术迭代和产品落地的节奏。所以在发布会上说啊，我今天要睡觉，我开着这个我们的智驾睡觉一点问题也没有，全程睡觉，那对不起，你这是违反相关的法规的。还有一些车企啊，宣传自己的自动驾驶级别现在达到了 L2.999999，无数个九。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还不是 L3， 还是 L2 啊，就差那么个0.000001，它也是 L2。其实这都是给一些车企发布会给害的啊，存在着误导，疑似误导。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欢迎您的拨打。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值得

0: 这样，我就建议你啊，就不要买 SUV 了。如果十万左右的预算的话，你想想啊，锋兰达如果说你要买智能电混双擎，那肯定是上了十万了。它只有 2.0 升的自吸的版本才是十万以内。你这样子不要去买合资品牌，现在什么年代了，还去关注合资品牌？觉得合资品牌有优势吗？有品牌溢价吗？压根就没有。
1: 啊，没有，那就请你帮我推荐一个买什么样的车比较好？
0: 你踏踏实实的就买一台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就可以了呀，插电式的混动。你比方说，
1: 那
0: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1: 我没有想那个新能源的，我就想买油车。现在，
0: 哎呦喂，您这思维得转一转呐！现在你买油车的话，合资品牌还是那个老样子，它没有太多配置啊，以及体验方面的优势啊。预算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1: 新能源买什么样的车子啊？
0: 我就建议您就直接踏踏实实买一轿车，就买比亚迪秦 PLUS DM-i 就可以了。
1: 比亚迪什么？
0: 比亚迪秦 PLUS DM-i。
1: 哦。
0: 不要买 SUV， 不要去看合资了。
1: 是这样的，我就是想，空间大一点，然后后面可以拖东西啊什么的。
0: 你不管怎么样，你十万级别，你买不到大型车，你买不到尺寸更大的中型车。
1: 这个我刚才报的这几款车型，和我本来的五六零啊，宝骏五六零车型
0: 差
1: 不
0: 多，差不多都是这种小型城市 SUV。
1: 没有，我那个老的，我那个五六零那么大是吧？
0: 尺寸方面还真没你的后备箱那么大。所以你要搞清楚，你一定要大空间的话，那么在这个价位当中，你是很难够买到合适的产品的，因为本身级别就摆在这里。如果说你还一定要关注合资的油车的话，那选择范围更少了。
1: 哦，
0: 我建议你是这样，这个观念得扭转过来啊，多去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新势力的交付中心去试驾一下，你去体验一下。现在2026年合资车跟咱们的国产的新能源新势力差距有多大，体验感有多不一样，好吧？我在这里就不给您推荐新车了。
1: 啊，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
0: 啊，您说。
1: 就是现在
2: 固定电池的伤。
0: 一个人说，一个人说。
1: 听到熟人说，现在的固定电池还没有。

0: 覆盖产品超万种。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气象监测显示，昨天七点到今天七点，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等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9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需警惕和防范暴雨带来的次生灾害。今天11点左右，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在广东省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登陆后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到东海海面，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为台风级以及强台风级。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了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在支付范围方面，意见规定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原则上按照支付规定定点机构提供的评估费用、服务费用以及依法依规引入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经办管理服务的产生的费用。同时明确区分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和情形，原则上不得重复支付。昨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就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以及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最新优化情况发布公告。在贴息金额上，单户中小微企业在单家机构可以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商务部介绍，伴随着跨国公司不断地深耕中国市场，我国引资形势稳中向好，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存量比较稳定，到2025年底4万亿美元左右。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提升其全球竞争力的训练场，有的还形象地叫做健身房。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美国正在认真地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呢是北美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的纽约州。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1: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酒店、车辆、领队全是自有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2: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所有跟我们出行过的团友老朋友，快来找客服领取属于你的惊喜。
3: 9月，邂逅一年中最绚烂的新疆，金黄白桦，层林尽染，秋高气爽。
2: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路线，一价全含，靠谱专业团队，热情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3: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3: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
2: 都可以找我们。记得是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2: 6年同行不负遇见，芒果旅行家跟我们再次出发。
4: 好 好热，好困，好无聊啊！
2: 赶紧参加中国石化爱跑节吧！湖南车主专属年度超级福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3: 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好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还有加油免单，满额送礼，超多福利。

0: 轮胎异响，踩刹车就不，您是秦哪台车？秦 Plus 还秦 L 还是以前的老的秦的
1: Plus
0: 秦 Plus DMI 是吧？
1: 对。
0: 好，这种情况出现多久？踩就是行驶过程当中是哪种异响？您描述一下。
1: 那个磨的那个金属异响啊。
0: 金属异响。
1: 对，就是那个刹车磨刹车片一样的那种。
0: 啊，您的意思是踩刹车的过程才会有那个声响是吗？
1: 踩刹车不响。
0: 啊，踩刹车不响，就是行驶过程当中响。
1: 对。
0: 好，是高速行驶状态还是低速的行驶状态？
1: 低速啊，高速一般。
0: LEE 非常理解您，不方便拨打电话没关系啊，只要您留言详细的话一样的。他说正在开车，不方便打电话，所以呢在等能见起来发的消息。他是希望11万以内，然后能够，是落地吗？11万以内，单说裸车啊，一年呢只有8000公里左右，油车或者新能源车都可以。他说一定要轿车，对用车成本、驾驶体验、安全性比较关注。对智驾啊、安全辅助驾驶没有要求。是这样啊，您这个预算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尴尬的，就如果说你再加一点点，不要加多了，加个2-3万，你完全可以买一台中级车了，中型轿车，又是合资 B 级车，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像凯美瑞、天籁、雅阁啊，包括帕萨特、迈腾，你都可以选。你如果能够加一点点的话，这个选择范围就大。如果你对于驾驶体验、驾驶有很高的要求，或者对于动力方面比较执着，那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买一台油车，因为你一年的公里数也不多。像蒙迪欧也可以，福特蒙迪欧啊，可以参考的车型比较多，尽量的能够按照我的这个预算去。因为如果说你不加预算，你11万落地，你可以买主流的 A 级车，但是你再往上走一点点的话，那级别和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问候线上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哦，我想咨询一下自己一台那个奥迪 A4L， 如果是二手车的话，大概估价是怎么样的？
0: 您是哪一年的车？
2: 我是2018年的车。
0: 2018年买的，当时哪个版本？是40还是45？
2: 40。
0: 40进取还是时尚？是这样吧？您可能不记得，当时的标价是30万还是34万多？
2: 我落地反正是33万多落的地。
0: 落地33万多，当时估计有一定的优惠，我估计是时尚40的时尚30周年纪念版，对不对？
2: 好像是吧。
0: 嗯，好，公里数跑了多少？
2: 7万。
0: 7万公里啊，7万公里不多。白色的还是银色的？
2: 白色。
0: 好，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因为终端您要理解，现在 A4 的优惠幅度非。
3: 哦，没有副油箱，2把锁，来福音箱。
0: 行，我大概知道了啊。哎呀，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呢，收车价，您预计能上10万吗？
3: 我，就像你说的，价格有蛮多吧，有报9万不到10万的，有报10万出头一点的。
0: 行，我告诉您吧，我取一个中间值吧。二手车商呢，就像我刚刚说到这个观点啊，报价很不统一。但是帕杰罗呢，目前按照长沙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呢，我觉得收车价也顶多人家出到7，算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了。
3: 哦，然后我还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准备换那个插混的，然后包括增程的，现在有几款20万出头的嘛，包括那个 G318 深蓝 G318 的那个最新款，还有 H10 然后还有一个泰7，这三个中间就是有点难选的。
0: 买泰7，想都别想了。

0: 目前长沙市场这个新房的销售情况，我给各位先来汇报一下。就上个礼拜一周的时间，一共是有344套新房入市，这个环比涨幅是63.2%，成交多少呢？有250套的这样一个成交，均价是在13475块钱每平米，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戚老师，您觉得目前的从成交套数包括成交的这个均价上来看，您觉得这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新房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它随着这个开盘不同，地段不同，它的那个它会有涨有跌，数量多与少，价格我们回到二手房，我就说二手房，二手房的话，现在处于八月的这个阶段，其实处于相对交易一个平淡期。
0: 对，
1: 一周在某平台只有最低值40多套。什么概念？就是到了我们过春节前后，尤其在春节前的那段时间，40、30、50套左右的这种单平台成交量的话，是在这种就是我们到了一个成交的一个小的周期了。因为一般的话七八月份都会是一个天气比较热啊，大家买房的那种各方面的一些条件都不太
0: 对，
1: 就是适合买房成交。所以说在七八月的中下旬以后，我们持续二手房的成交出现一种相对疲软的态势。但是会一直疲软吗？我觉得不会。因为天气好了，好转一点，没那么热了，然后我们旅游的回来了，
0: 对，
1: 然后我们有

0: 原来的那种叫什么呢？
1: 经济适用房小区、安置房小区，
0: 对，还有那种企业的
1: 集资房小区，
0: 集资房，
1: 对、
0: 啊，那种可能是确实是比较便宜的，
1: 五毛，
0: 对，有
1: 五毛，
0: 还有一块的，
1: 对，
0: 一块的这样的，也许这个尤其像这个企业的像集资房小区，也许它价格低，然后相对有所保障，但是其他更低的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了，一分钱一分货，毕竟
1: 是
0: 这样，
1: 是的。
0: 好，节目当中还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啊，我们的电话9628，向我们的专家奚老师来了解一下这个二手房买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请听热点。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据新华社的消息，8月24号8点26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中国地震预报网震后6秒通过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用终端等渠道，向震中周边区域1000余万户用户推送了官方地震预警信息。震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擅自利用其自建系统生成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信息，以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通过荣耀、vivo、魅族品牌手机以及小天才手表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引发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今天，中国地震局对此事件进行回应。据介绍，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合作协议明确信息来源仅限中国地震预警网，在其他省份，地震部门未与其签订地震预警信息播发合作协议。近年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向社会违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2026年以来，先后在浙江、陕西、宁夏、山西、河南等地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地震部门多次约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并要求严肃整改。由于其未整改到位，7月22号，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了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今天节目当中就依然请到了我们特别这个有趣的这个二手房交易方面的专家戚老师啊，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交流一下。戚老师，还是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大嘴老师好，大家好。
0: 戚老师确实在这个二手房交易方面也是深耕多年，对这方面很了解哈。那么您在这个业内从事这么多年二手房的交易了，您觉得就目前来讲哈，在长沙市场来说，除了刚才您所提到的好卖的板块哈，除了这个我们叫市区黄金地段的这样的板块，那其他目前就是起码是新房的开发商在炒的几个热点的板块啊，你像什么这个高铁新城啊，梅溪湖啊，1727啊，还是阳湖啊，还是月亮岛啊，

0: 我也买，管他的，我跟他买大平层，我也买大平层，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的话，没有自己一个核心需求，买了一个就是不知所谓的产品，
1: 嗯，
0: 然后空到三五八年以后，哦，我发现我交了这么多按揭费啊，然后交了那么多物业费啊，我说多少钱哦，我把它卖掉算了吧。莫名其妙又把房子给卖了，
1: 这个也是确实可能存在一些像您提到的这种类型的买家，因为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在买房的时候就想到

0: 产生一些费用这个问题哈、啊。那么通常来讲，在我们二手房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什么样的一些费用呢？因为这个有很多的中介在问卖家的时候，通常会问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满五唯一？
1: 是的，
0: 因为直接涉及到关系到一些费用方面的问题。
1: 两条途径，第一的话，可以找到那个像那个头部的大正规的一些中介公司，然后有多年的从业经验，或者是三五年以上的那个经纪人，他们的门店经理帮你核算一下。打个我就是我，如果说我是卖方的话，我帮我核算一下，我是名下有几套房，是不是唯一？因为满五唯一的话，它就是房屋，我们解释一下满五唯一哦，就是房屋在省内啊，房屋首先是它的那个红本或者是它的那个网签备案时间满足五年，满五唯一的话，在湖南省内家庭唯一住房，它不是长沙市，在湖南省内唯一住房，达到这种条件的话，它的在交易的时候是减免一个个税两个点
0: 啊，
1: 它就没有那个个税了。如果是它有两套以上的话，它就必须要交这个税，因为这个相对的那个信息的话，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这个很容易鉴别。这个可以跟那个就是那个经纪人聊一下，然后觉得还是心里没底，我们直接去那个不动产中心，或者是就是各个政务中心啊，长沙市内的各个政务中心，他的那个不动产交易窗口，他们有税费咨询窗口，你把相关情况和那个工作人员。

0: 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很快这个暑假就要过去了，暑假当中您去什么好玩的地方玩过了吗？新疆真是一年四季都值得去的一个地方。那么您见过阿勒泰的秋天吗？那是整个北疆最浓烈的一幅画，白桦林一夜之间全都黄了，风一吹，金色的叶子像金元宝一样金灿灿地飘下来。芒果旅行家这次的行程呢，就叫做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8天7晚，专门为秋天而生。那为什么叫96小时呢？因为我们3个晚上都是住在景区的小木屋里面的，不用早晚进出景区来回折腾。别人赶早摸黑挤进来拍一张这个日出照就走了，那您呢，推开窗，晨雾还没散，端一杯热茶，慢慢看太阳从白桦林。

们的误会翻车，大家只看到白天突兀的喷水装置，你没看见夜游专属的水幕特效设备，那可以堪称是景区的点睛之笔。白天原生态瀑布主打的是壮阔自然，夜晚这套喷泉搭配全影的全息光影的全息技术，依托天然瀑布打造再回西游实景秀，水雾流光啊，仙氛围，这个仙氛围感直接拉满，沉浸式国风夜景圈粉无数，颜值和创意双双在线。这问题根本不在设备，主要是这个时间没掐对啊，所以说各位也就别吐槽了，是吧？人家就只是白天测试一下，正好让你赶上了，这是。再来说这个啊，外卖都点过吧？啊，虽然说呢，很多咱们的这个粉丝是不点外卖，是吧？但是对于韩章我来说，这玩意儿就是救命稻草啊。经常点外卖的就会发现，比如说你点烧烤的时候标注0元的那个辣度必选项啊，付费的时候夸嚓给你变成2块钱的打包费了。还有什么呢，就是你比如你下单3种食品，他给你收3份打包费，实际就用了一个塑料袋。外卖打包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也转嫁进打包费的条目，同一套包装去按单品多次计费。点外卖的时候你被打包背刺过吗？啊，外卖平台还有哪些隐形收费呢？要说这事儿吧，太有话说了，能用的你吐槽啥呀，你说了，你看告诉大家别吐槽了，行吗？有些时候你能不能自己整明白怎么回事你再张嘴呀，就啊。再来说这个啊，现在这个外卖啊打包费被刺这个事儿，神秘太保团啊想我的喵就说了，上次点外卖看见听装可乐是0.1元，顺手点了一个，夸嚓打包费2元。我也纳闷，你说一个可乐你有什么好打包的，你说。这位朋友叫做撸铁老师傅啊，他说点的炸串付款是48块钱啊，结果那天较真儿到店里面吃啊，点的是一模一样的，付款30元，也就是说里外里多了18块呗，这18块钱你自己就合计合计吧。夜市万人齐聚，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小龙虾配进球，臭豆腐配绝杀，主播球迷面对面大屏看球，现场聊球边逛边吃，这才是湖南人看湘超的新玩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4G美景社区，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加发展模式，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8月28号的晚上，夜市里的湘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

0: 送上一缕清风。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输公益活动，清凉守护仍在继续。在秋老虎依旧凶猛的日子里，为每一份坚守撑起一把健康防护伞。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领取地址。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先驱制药福美松，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1: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酒店、车辆、领队全是自有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所有跟我们出行过的团友老朋友，快来找客服领取属于你的惊喜。
2: 9月，气候一年中最绚烂的新疆，金黄白桦，层林尽染，秋高气爽。
0: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路线，一价全含，靠谱专业团队，热情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2: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2: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
0: 都可以找我们。记得是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0: 6年同行不负遇见，芒果旅行家跟我们再次出发。2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
3: 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8月28号至30号就在湖南长沙。
3: 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
0: 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

0: 开学啦，神兽归笼，但是
1: 孩子作息调不过来，方向找不到，学习抓不住重点，大一新生还容易焦虑迷茫。
0: 晚高峰好友好友聚，新学期新计划，全学段访谈来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覆盖，每天一位教育专家在线支招，
1: 每天晚高峰准时开播，拆解学习干货，解答育儿难题，缓解开学压力，不管孩子读几年级都能拿到专属的新学期成长方案。
0: 新学期新计划，不负时光，开启新章。来了，朋友们！
2: 来了，来了！
0: 开学了吗？
2: 开学了吗？
0: 小书包都准备好了吗？
2: 马上快了！
0: 哎呀，太开心了！哎呀，大家这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一个关键词，
2: 哎，
0: 开学，
2: 开学。
0: 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给我们家今年准一年级小朋友准备的所有学习物品。
2: 哦，真的？
0: 我让你来开开眼，好不好？
2: 已经提上日程了是吗？
0: 不是，
2: 准备好了，
0: 已经搞完了嘞，
2: 准备好了。
0: 大家回复开学这个，有更多年轻的老师加入到教师的队伍当中。来对付这些初中的孩子们，
3: 嗯，非常需要，
0: 是吧？
3: 但是年轻的老师也很，需要去向资历深厚的老师去
0: 学
3: 习。学
0: 习
2: 哦、
0: 嗯，我们总是说啊，说这个初中感觉就面临着中考这样的一些压力，
2: 嗯，
0: 然后可能对于音乐课大家的这个需求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这事儿特别不公平。
2: 怎么呢？
0: 因为孩子他的生活当中可能你不能只是学习。
2: 哦，那是啊，
0: 对吧？你像程老师，包括像小英老师，
2: 嗯，
0: 他们虽然是音乐老师，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重要。
2: 那倒是了，
0: 我们从小就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主要是美，
0: 哦，
2: 是吧？
0: 是这样子，
2: 好看。但我有一说一啊，

0: 任何一个学段都不存在说某一门课不重要，
1: 对，
0: 就不能有这样的认知。
1: 没错，我们为什么会联系到这个程思妍程老师啊？
0: 嗯，
1: 就是因为程老师的那一段视频。
0: 什么视频？
1: 就是在学校的走廊，在教室的走廊给孩子们跳《映山红》。
0: 哦，我看到了。
1: 我们先聊一聊这个视频的事儿，好不好？
2: 好，其实那个舞蹈视频它是我一个人的一个舞蹈记录吧，就是很意外的和下课的孩子们在那样的一个校园环境氛围里面，
1: 嗯，
2: 产生了非常好的一个美育的效果，
1: 是吧？
2: 嗯，
1: 只跳了几首，一个《映山红》，《浏阳河》，
2: 然后《浏阳河》是后面去。那个浏阳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刻意的一个教育行为了、
1: 哦、
2: 但是映山红真的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美育互动。嗯，
1: 是啥时候的事儿？今年吗？
2: 今年上半年。
1: 上半年。然后当时孩子们在现场就是看到你在走廊里面跳舞，他们是不是都懵了？
2: 对，他们

0: 带的话也好带，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教育者的一个角度，然后又比他们年长这么多，他们的那些想法我们都经历过，
1: 都有过。
0: 但是不好带呢，也确确实实不好带，因为我感觉他们这个阶段已经跟我们当年那个阶段的初中生也完全不一样了。
1: 对，他们现在最喜欢说的词儿是什么？就是那些热梗，我们听不懂的。
0: 网络上的那些比如说缩写的词，
1: 对，
0: 然后突然间标个字母出来，你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还得去问问豆宝。
1: 然后他们有没有说你好土啊，程老师，这你都不知道，你真的已经 out 了？
0: 会的，
2: 还会嫌弃啊？
0: 会嫌弃。然后我说啊，等着我先回去恶补一下，我再去冲个浪。
1: 所以你看，就是年轻老师他会觉得没事啊，我被你嘲笑了没关系，因为我总有我的短板。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老师就是直接拿威严去压他们了，你们给我做好，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收回去。
0: 对，我接受到他们那些信息之后，我可能下一节课我就会以他们的方式还击给他们。
1: 很好，
2: 良性的互动，
1: 以毒攻毒，
2: 挺好的。
1: 就是现在这些小朋友，其实你把他当成朋友会更好，就是不要把他当成学生，这样就更好交流一些。
0: 对，在课外会更好交流。
1: 他们有没有跟您讲悄悄话，讲自己的一些就是心里面的一些事情不告诉家长的？
0: 会
1: 很多吗？
0: 最多的就是他们人际交往上的问题。就是会跟我讲说老师，我的好朋友怎么突然间对待我变了一种态度。但是学习上的事情他们比较少跟我沟通，因为我是音乐老师嘛。
1: 所以还是好哦，音乐老师。
2: 我觉得是音乐老师更容易让人亲近，就是让同学们觉得没有距离。
1: 对，
2: 你去找语文老师说隔壁的同学跟我关系不好，我觉得语文老师只会给你来一句，是吧？
0: 课文背了没有？
2: 文言文啊什么的，说你的课文怎么地了，对吧？
1: 那您现在是教几个班？就加起来一共？
0: 上个学期我是教六个班。
1: 六个班都是初几？
0: 都是初一。
1: 初一，所以相对来说还算是年龄比较小。初一是13岁左右，
2: 12、13，
0: 对，差不多。
1: 然后他们喜欢您上课的这种方式吗？有没有说程老师，我们今天点一首歌，你来给我们唱，可以吗？
0: 会
1: 有，
0: 就是会点那种非常难的歌曲，
2: 刁难你。
0: 对，但是我说老师今天不唱，今天老师带你们来欣赏一首什么什么歌，或者说他们当下网络上面很流行的歌曲，如果是一首好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就拿这首歌曲作为切入点，然后我再给他们签到我们的课堂的教材中来。具体的是没有的，
2: 没有，
0: 但是我们每个学期的期末还是会做一套我们教材里面的歌曲的一些选择题，判断题，然后听音频这些的，去给他们做一个小结。不然的话，如果完全没有考核的话，他们真的就觉得这一门。
3: 8月15日起，家门口的烦心事第一次有法典及撑腰。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广告屏，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4: 他管你呼吸的那口风，半夜听见的静，窗外的那束光。生态环境法典，洁净你的生活。

0: 哪吒的这款书包子，但是不知道小朋友能不能放得下他那个小书桌。
1: 按你那个准备的尺寸来说，我估计是有点费劲的。
0: 你看，新款哪吒套件加徽章加卡片，全套69块钱，
1: 挺好。
0: 超轻大容量背包，可以，这个非常合适，你带孩子出去玩都能用得上。
1: 行，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自己挑挑选选，有任何不懂的直接问我们。
2: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是调频91。

0: 11点钟睡觉，
1: 嗯，
0: 然后白天呢上课昏昏沉沉，其实咱们上班的也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就是容易做梦，容易醒，半夜总醒。你就算躺够7-8个小时，但是这个精气神还是跟不上，然后掉头发呀，脸色暗沉啊，包括你肩颈酸痛啊，就全来了。
1: 中医讲啊，这个人卧则血归于肝，就深度睡眠的时候，肝脏才会完成这个血液的净化蓄养。
0: 嗯，
1: 你睡不好，吃再多的补品营养它也留不住。
0: 没错，
1: 所以药补它不如食补，食补它不如睡补。
0: 哎呦，
1: 长期如果大家都睡不踏实，阳气浮于外面回不去，那阴阳失衡，免疫力、内分泌都会受到影响。
0: 对，
1: 所以秋乏的感觉就会被放大。
0: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什么场景呢？就是不是我不想睡，而是我躺在床上身体紧绷，经络不通，心里面杂念又特别多，身体的条件达不到，我就很难进入深度睡眠。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你不要光想着调整作息，你的睡眠环境也非常的关键。
1: 大家可以试一下兴旺维艾睡眠魔毯，它就是把传统的养生逻辑融入到了寝具当中，三大核心功能，把普通的床铺变成一个夜间的养生修复场。
0: 哎，
1: 首先是红外，远红外温养的这个渗透，它不是表面的燥热，
0: 对，
1: 它是疏通你的经络，渗透你的肌理，驱散寒湿，缓解你腰背发凉，久坐带来的这种腰肩劳损。
0: 嗯，
1: 躺卧的时候呢，又帮助你阳气内敛，可以减少入睡难和半夜醒的状况。
0: 我现在已经有半夜醒的这个情况了，
1: 老醒是不是？
0: 对，就是丁点风吹草动，然后一下就醒了。
1: 嗯，
0: 第二。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蒋卓庆、沈晓明讲话，毛伟明、王树年、谢卫江出席。
4: 省领导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沈晓明、毛伟明、谢卫江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5: 巩固提升保障能力，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政府与国家管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明、张伟座谈。
4: 12届省

0: 库存不稳定，补货周期长。永州市出台永州市改革完善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加扩大基层药品种类的实施方案，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药品联动保障体系，保障基层群众的用药需求。在蓝山县江源村营收破100亿的企业，贵阳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国军。
1: 我们还要聚焦演练、补练、长练，围绕在对10亿级骨干企业，还有我们即将迈向10亿级企业，去找准各个产业链的难点、堵点。
2: 有了龙头企业，县里还加快培育归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构建千新产业体系。浩玉新材料早期利用固废工业品生产初级氧化新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园区帮助企业对接了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冶金技术力量，利用回转窑挥发工艺，用湿法炼锌工艺把高纯氧化锌电解成锌锭，让企业每吨锌锭附加值增加2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已经超过6.5亿元。贵阳县浩玉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福元。
3: 能够快速发展，离不开工业园区在产业链配套、产学研平台搭建几个方面上的大力支持。
0: 企业培育不单纯是给钱给地，还是全要素保障。为从小巨人到巨无霸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湖南国梦科技的直流三相无刷筋膜枪电机占全国85%的市场份额，扫地机器人用直流电机占全球30%市场份额，居行业第一。去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建成的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每一件产品绑定专属的溯源二维码，实现生产过程可追溯，产品质量可管控，工序差错可预警。湖南国梦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蒋雪峰。
4: 公司通过数字化升级改造，我们的效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200%，品质上也做到防堵、防呆、防错。到今年年底，公司的产值能突破10亿。
2: 围绕企业质改数转、成果转化、项目建设、科研攻关等重点领域，江华县为企业争取研发奖补、专项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类资金1332.82万元。全周期的跟踪服务让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今年企业通过关键技术攻关，将产品的应用场景拓展至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等前沿领域。目前企业研发的头部、手指、肘部、膝盖4款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
5: 清单，精准补充图书种类，满足群众多元阅读需求，并积极推动书院文化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相融合，把精神文化服务送到居民的心坎上。
2: 8月29号，2026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将展开第4轮角逐，怀化队将坐镇怀化体育中心，迎来本赛季首个主场比赛，对阵娄底队。连日来，球队全体队员在教练组带领下加紧训练，全力备战主场首秀。来听怀化台记者陈实的报道。
0: 2026英超联赛开赛以来，怀化队已完成了3轮客场赛事，取得2负1平的战绩，暂未达到预期目标。针对前3轮比赛中暴露的下半场体能下滑、替补阵容厚度不足以及丢球后战术调整偏慢等问题，教练组制定了专项训练方案，目前已经开展为期1周的针对性备战。湘超怀化队助理教练朱冰涛：
6: 前面3轮的话是2负1平，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预期。第4轮我们的第一个主场，我们已准备了大概有1个星期左右了，针对体能、战术灵活做出了一些调整和部署。队员心里面都憋了一股劲儿，都想在自己的第一个主场拿到3分吧。
2: 怀化队阵容以本土球员为核心，多名队员拥有省运会、湖南省锦标赛等赛事的参赛经历。首个主场作战，全队士气高涨，球员们纷纷拿出最佳的状态，在家乡球迷面前展现怀化足球的风采。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影响，省气象部门预计26号湘南局地有暴雨，27号湘西局地有暴雨。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联合于25号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
4: 政府机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5: 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
6: 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
5: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8月28号至30号就在湖南长沙。
6: 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
5: 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7: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5: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7: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5: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8: 好热好困好无聊啊，
5: 赶紧参加中国石化爱跑节吧，湖南车主专属年度超级福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9: 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还有加油免单满额送礼，超多福利。
5: 8月28号中国石化爱跑自驾行，和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一起撒欢扬梅州，感受淡绿色的中国石化爱跑98汽油澎湃动力。
9: 中国石化自驾一站遍布全省，一站式多元服务，让我们的爱跑之行从容无忧。
5: 当爱跑的你遇上中国石化爱跑节，冲刷掉所有的闷热与疲惫，获得畅快淋漓的尖叫和福利。
9: 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中国石化爱跑节进入专题页面报名吧。
5: 加中国石化油，走更远的路。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坪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10: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坪夜市，聚焦四方坪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香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就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易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

边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还有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金饼，还有卷边的披萨、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烤翅根、奥尔良风味鸡排，还有酥脆半翅。只要你进入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就可以用129元带走一周的美味早餐。现在下单再送三件，有鸡排一个，有长长的这种香肠一袋，还有蜜蜂盒一个。还在为早餐孩子吃什么发愁的家长，一定不要错过了。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或者输入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啦。

0: 秒，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小小安全带，稳稳护全家。
2: 安全带是生命带，在交通出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从而有效降低伤亡的风险。
0: 湖南交警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6: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平夜市，聚焦四方平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香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0: 开福区四方平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0000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乡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6: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0: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
7: 以实际购进价格为基础开展零差率销售，同时明确中药饮片不得收取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费。

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2026香超战火正夯，截至目前，益阳队九分领跑长沙株洲，楼底同积七分。8月28号晚，香超第四轮战火再燃。周五晚，长沙队对阵湘潭队，岳阳队迎战衡阳队。而且湖南交通频道把香超直播间搬进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坪，所以这一次别一个人在家看球了。万人齐聚，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出阵，还有多份的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的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现场，就是看大屏观赛，加上吃宵夜，一战搞定。小龙虾配进球，臭豆腐配绝杀，主播球迷面对面，大屏看球，现场聊球，边吃边逛，这才是湖南人看香超的新玩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四季美景社区，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加发展模式，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

0: 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
1: 湖南交通频道精英飞翔，共享盛会。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宜宾长宁啊，4.7级的地震，结果预警弹窗跳出来告诉是7.7级，这悬殊的数据偏差呀，瞬间就引发全网的恐慌了。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校招入职仅一个多月，400多名应届生最后仅剩120人，这上市公司星宇股份以经营问题约谈新。

人逼迫主动辞职，完了还定下了霸王条款啊，说这离职必须标注是个人原因，不肯顺从啊，那就调岗啊，到啥呢？到一线车间打螺丝去啊，没得选，你就是狼式二选一。网友讲话了，真是不干啥。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6000万救护车公益采购深陷争议，再度撕开了慈善采购的隐性漏洞。韩红爱心基金会的该项目因为合作供应链疑似是空壳，资质存疑，被立案调查了。即便基金会再三强调车辆合规，售价低于市场价，仍无法平息舆论质疑。核心从来不是价格的高低，而是合规与否。不少人们认为了啊，公益采购只要省钱，性价比高啊，就算尽责。但是慈善采购绝非普通的商业交易，每一笔善款那都是民众的善意托付。救护车作为救命特种设备，事关基层急救安危，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只算经济账，忽视资质安全账，那本身就是严重的失职。此次风波暴露了公益行业的通病啊，重低价轻审核，重授权轻核查，多数慈善机构缺少专业甄别能力，核验供应商仅靠一纸授权文书，走流程走过场，将核心风控外包给中间渠道，让大量无实际经营、无合规资质的空壳中介有机可乘，借机套利。空壳公司轻松地斩获千万公益大单，隐患可以说令人后怕。善款流向不透明，不仅透支大众的善意，还可能让不合规急救车辆落地基层，让采购程序漏洞就演变为群众急救的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啥呢？这大众的慈善认知早已经升级了，已经不再迷信名人滤镜，还有那些道德人设了。相比于谁在做慈善，公众更看重慈善的执行方式。单纯的感性善举叙事，那早已经撑不起公益的公信力。透明合规，程序正义，才是核心底线。别抱怨太多弯路，太多路卡，

0: 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
4: 小额减免可以弥补，低价搭配模糊的补偿规则，所谓自愿勾选，实则变相转嫁航司运营风险。真正的自愿啊，绝非模糊的低价捆绑，而是将规则标准、补偿方案、改签权益、兜底保障全部清晰公示啊。刚需出行者可直接拒绝，行程灵活者可自愿让步，这叫合理获益。航司追求运营效率无可厚非，但是不能牺牲旅客知情权和合法权益。效率与权益并非对立啊，摒弃文字游戏，坚守透明规则，匹配合理对价，这才是航班超售服务的正常打开方式啊。再来说一个虚有其表的，这事儿也算是年度比较离谱的一个高校操作了。哪儿呢？吉林四平啊，整我老家去了。吉林四平一高校宿舍空调装好了，干啥呢？见是上锁给封上了，典型就是你看得见，但是你用。

0: 这个也是给您参考的一个过程，好不好？
1: 但是你这种情况维权的话，你最好是通过，如果认为他们啊，假如他们确实有过错，而你又没办法通过打官司的这种方式，那你可以向相关的主管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
0: 啊，对，卫健委。
1: 啊，对，
0: 嗯，等等相关的部门，然后这套流程呢，在我们的群里完先我们发文字、给你来分享一下，你可以参考参考，好不好？
1: 对，还有这种情况，你还真没办法去确定。就假如你认为院方鉴定出来院方有过错啊，但是你的这个三眼皮能算成一个损失吗？
0: 嗯，哦，对，他有过错，造成了你的损失，然后再根据填平原则来填平。
1: 你确认我有过错，目的不外乎就是要我赔偿你的损失吧？但是你的损失也要。渐进的
0: 也需要一个数字来衡量，
1: 对，
0: 具体化。哇，这个过程里面确实，那如果是综上所述，该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决断，我觉得大多数人会选的路你应该也是比较清楚的。
1: 是的，特别是这种小额的这种医美维权啊。
0: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明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喽。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

0: 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
1: 员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六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3: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

0: 骑行等破坏资源或危害安全的行为。在经营秩序方面呢，景区经营活动需通过招标等公平竞争方式来确定经营者，擅自摆摊设点、照相摄影等扰乱管理秩序，而且拒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伪造倒卖景区准入凭证以及散播传单等行为同样会被禁止。消防安全也是这次修法的重点之一了。条例严禁在禁火区内吸烟、生火、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及孔明灯等明火漂移物，乱扔垃圾也是被明确列为违法行为的。在文物保护层面，玉露书院、爱晚亭、黄兴墓、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等重要的人文景观都已经是划定了保护范围。砍伐古树名木、刻画图屋景物、损毁公共设施等行为将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列得更明确了，把一些这种违规骑行、野爬进入这个未开发区域，还有乱丢垃圾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情呢，都明明白白的画出了硬的条条框框。这不仅给了我们工作准则和底气，更重要的它是为了保护好玉露山湖湘文脉和自然生态，给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安全线。
0: 那么此外呢，新条例还提出了加快智慧景区建设，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监管水平。这次修法以规矩式约束更是守护为理念，旨在通过法治力量守护这片承载湖湘文化底蕴的山水。为了避免群众诉求分歧耽误了工程进度，湘乡棋子镇政府先后召开了5场座谈会，在统一了村民意见之后再进行施工。目前的所有的整改工作已经是全部落实了。随后记者回访了投诉人李先生，他对处理结果也是表示满意的。那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奇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欢迎大家关注为民热线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馈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2: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近期呢，物业费降价已经不再是个别小区的独有情况了哈。从广东、江西到武汉、重庆、青岛，全国多地的住宅小区都出现了物业费下调的情况，部分小区的降幅超过20%。原本质价不符的物业收费正在迎来一轮纠偏。在省会长沙呢，也已经有多个小区通过业委会协商、企业主动调整等方式下调了物业费。存量小区的物业定价逻辑也正在悄然地发生转变。长沙天心区北辰中央公园智辰园交付多年之后，小区设施逐步老化，业主针对收费标准与服务质量不匹配的问题提出了调价诉求。而经过多轮的沟通协商，最终小区物业费是从每月每平方米2.25元下调到了每月每平方米1.99元。双方还敲定了12项小区提质改造工程，实现了降费不降服务，也是成为长沙业委会协调调价的典型样本。另外呢，长沙的东城大厦在更换管理模式之后，物业费从每月每平方米1.6元降到了每月每平方米1.2元。小区通过盘活公共收益反哺园区更新，甚至还能够给业主发年度红包，探索出了业主自治模式下的低价优质运营路径。
2: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进向资讯旅程。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影响，省气象部门预计27号湘西局地有暴雨。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经联合在25号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来听到记者孙霞的报道。根据实时的监测显示，25号7点到26号的7点，郴州、怀化、邵阳、永州8个县市区的23个乡镇出现了暴雨，最大为汝城大坪镇87.2毫米。水文部门就预计，今天湘江西源等地的部分支流，湘江西源等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3米左右的洪水过程，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4级调研员裘建新表示，
3: 泗水干流及洞庭湖区水情平稳，但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的涨幅。
0: 气象专家提醒呢，需要防范

0: 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水陆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以及农业生产等的影响，重点要关注的是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运行安全，建议利用降水科学开展蓄水保水工作。而国家防总在昨天的11点将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三级，维持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而经过会商研判，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会在8月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这个台风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风险强等特点，直接会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登陆之后可能会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升高了。高汛防汛防台风的形势现在也是严峻复杂的，而根据气象部门预计，29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会给省会长沙带来一次风雨天气过程。具体来看呢，29号会有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降到27度，那么在30号是中雨的天气，气温25到28度。
1: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继续快刷新闻。近日湖南省重点项目长沙机场绿色能源项目迎来关键节点， J5 地热井完成了钻探施工，最终井深达到了，共计有七个品牌上板，包括了白沙、爱尔眼科、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芒果 TV、 盐津铺子、益丰大药房，数量在全国所有城市当中排名第8位。9月15号开始，湖南省各级各类的公立医疗机构将会去。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武陵秘境深处，龙山的味道是土家人最热辣的真情。
4: 洛塔大肉选用高山散养黑猪的五花肋排，土家秘制酱料腌制，山泉水慢炖3小时，肥而不腻，脆香无比。龙山。

0: 金黄色的叶子就像金元宝一样哗啦啦金灿灿地飘下来。芒果旅行家这次的行程叫做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8天7晚，专门是为秋天而生的。为什么叫96小时呢？因为有3晚都是住在景区小木屋里，不用早晚进出景区来回折腾。别人在赶黑赶早摸黑挤进来拍一张日光照就走的时候呢，你啊已经是推开窗，晨雾还没有散，端杯茶慢慢的看太阳从白桦林后面升起来，悠哉惬意。到了晚上呢就更绝了啊，这里没有城市灯光哈，小木屋外面呢是漫天的星空，银河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挂在你头上，白天你可以看日出，晚上就看星星，这住的才叫住在风景里。而且还会带您穿越219边境公路，探秘中哈边境大峡谷。最重点的是，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9月2号、9月9号双班期可以预约，6980元一价全含。去旅行您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好口碑品质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阿勒泰的秋天是很短的，金黄色的秋天也是不等人的，赶紧回复新疆进群吧。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进向资讯旅程。
0: 好，继续我们的新闻冲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啊，希望广大网友给我一些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是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呢？微博配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的纪念照片，引发了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在8月25号，网传牦牛闯入了四川黄龙五彩池，引发关注。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通报说，25号的15点11分，景区巡护人员发现了四头牦牛进入了五彩池区域，随即温和引导驱离。15点22分，牦牛全部离开该区域，没有人员受伤，游览秩序正常。经过核查，其上游禁牧围栏遭人为破坏所致，已经向景区派出所报案，案件也正在调查当中。经过地质专家现场的评估，牦牛扰动造成了局部水体短时浑浊，那为短期可逆影响，这是短期可逆影响，水体藻类预计1周内恢复。钙华本体结构轻微扰动，轻微创面可以通过自然沉积数月内完成修复。这次事件也暴露出了管护工作存在短板，诚恳向公众致歉，下一步将会全面排查防护设施，强化巡护值守，严防同类事件重演。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1: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3: 哎，别急，看我的。
2: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3: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